0: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啊，其实跟天气变化是一样的，慢慢的热或者渐渐的冷，等你发觉的时候又过了一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Hello, 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觉得孤独无助的时候，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细胞还只为了你一个人而活呢。这是我今天读到的一句最温暖的话，突然就被感动了，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光匆匆，浮生短暂，每个人都在短暂的欢愉之后呢，会陷入到深深的悲叹。一双眼从清澈到浑浊，一颗心从期待到落寞。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在尝过酸甜苦辣，看遍世间繁华，忍受孤独寂寞之后，才能觉察出风里先天浪打头，只需一笑不需愁的这样的真谛跟美好啊。快乐才是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所以顺也好，逆也罢，宠辱不惊，生活才会变得温柔顺遂，安静美好。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心中有光，就是对流年的最好成全。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

0: 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3: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5: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3: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6: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如果感觉自由、舒服、安心，我想你可能爱对了。如果感到处处被限制、受控制，没有了自我，那么就该考虑调整了。爱是互相依靠、相互温暖、相伴鼓励，走向未知的未来。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听这首歌。

迎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的朋友也常说，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感觉，感觉。对啊，爱跟不爱，言语从来都说不明白，但是感觉呢，却可以告诉你所有答案。如果他经常让你感到孤独不安，那么你可能爱错人了。只有不爱你的人，才会常常怠慢你，冷落你，甚至欺骗你。那么趁早放手，才是明智的选择。

0: 继续锁定好歌精彩不间断。
1: 呆坐半晚，咖啡早，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水冷漠驱散，但千种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后放弃什么都不为过。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后来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本性善良的人呢，都是比较晚熟的，并且啊，是被那些所谓的坏人给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是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会发现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孤单的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John， 他们叫我 Uncle Wayne。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请你珍惜朋友圈里不聊天却天天给你点赞的人，并不是因为啊你的文字有多漂亮，你的文案用得多好，或者说你的文章写得有多棒，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情感叫做关注。感谢你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1: 四个人两扇大门的关系，蜿蜒的回廊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什么是孤独呢？孤独大概就是你有一肚子的心里话，想找个人倾诉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的人不想找，有的人不能找，有的人想找呢，却不能打扰。

0: 请搞清楚自己的人生剧本呢，这个很重要。你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番外。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是要失去他的。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1: 人生比谁早，共在手。

在萧敬腾第一张同名专辑上市那一天呢，他推掉了公司的庆祝宴，居然躲在家里痛哭一场。这一切来的似乎太不容易了。小时候，萧敬腾是典型的不爱念书、爱惹祸，除了每天到处逛，唯一的爱好啊，就是喜欢看人打鼓。家里没钱给他去学音乐，母亲看他无所事事，便从吃饭的钱里给他挤出两个月的爵士鼓的学费。有一次，音乐老师让他义务去教其他班级的所谓的坏学生来打鼓，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萧敬腾的人生轨迹。因为打鼓教得不错，学校表扬了他，后来甚至被颁奖鼓励。萧敬腾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坏学生居然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接受颁奖的，而且原来音乐真的可以帮助人。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萧敬腾跟老师说，我没有钱不能继续学鼓了，但是老师并没有赶他走，反而呢让他待在音乐教室里。萧敬腾自学贝斯、吉他、钢琴、鼓，音乐教室似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波来去的岁月，一站又一站的旅途，大概你会觉得在动荡和流离当中，可是你是你，已经不是最初的你了。只要反观自心，自尽其意，定了，静了，安了，不论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行脚，都会无虑而有得。每天睡去是旅程的一个终点，每天醒来是旅程的一个起点。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

我的一个朋友呢，最近在跟我抱怨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推进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事儿都是因为下一次等到有机会而没有落实下来。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压根儿没有下一次的，因为他们通通都被你自己给忘干净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过多的来日方长，只有无数的后悔莫及。我更加喜欢就现在把事儿一件一件做踏实了，你觉得呢？爱情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

0: 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直径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蔻驰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 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4: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5: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6: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5: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6: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4: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在70后和80后的心中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或者想成为荧幕当中他想扮演的那一位江湖英雄。94年，刘德华发行《忘情水》和《天意》，这可是他最经典的普通话的代表唱片。《忘情水》呢，也是获得了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歌曲金奖，包括大大小小无数的奖项。在亚洲呢，《忘情水》也是席卷了300万张的这样的销量，这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0: 我们要学会经营自己的生活，不是每天混日子，也不是熬日子，而是享受日子，或者说享受生活。心境简单了，当然有心思经营生活了。生活一旦简单了呢，那自然也有时间去享受人生了。活得简单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1: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

常常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为什么我的烦恼总是排遣不掉呢？不疼你的人不必取悦，不想你的人不必打搅，不在乎你的人呢不必纠缠，不喜欢你的人不必记牢，余生就要好好爱自己，不浪费生命，不亏欠他人。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人生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错觉，比如说过去我们都以为别人尊敬我是因为我很优秀，但是慢慢的你会明白真相，别人尊敬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有优秀的人啊，对谁都尊敬，所以呢，不必因为对方尊敬你而沾沾自喜，也不必因为对方讨厌你而垂头丧气。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歌。音乐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听到大雨

朋友常称我是萨拉，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0: 北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

0: 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在高中毕业之后，周志平呢考上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电台的播音员或者是记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为学校的社团表演被歌林唱片公司制作人看中了，参加了这一家唱片公司的2张校园民歌唱片录制，终于跨出他演唱旅途的第一步。

都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呢，时间也会教你怎么和他握手言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音乐就是最好的朋友，无论你处在什么情绪当中，他都会给你空间。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在生活和职场当中啊，说内心强大，内心要强大起来。可是什么是内心强大？什么样的人才叫做内心强大呢？可以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平静地面对生活，安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到其他影响。

有没有听过王心凌的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当雷鬼吉他遇上了西部牛仔口哨，再搭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加上王心凌带着戏谑的语气唱腔，百变诠释歌曲表演，她还是当年那个百变王心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金钱、权力、名誉、地位、爱情、事业，甚至是生命本身。想想看，这一切的拥有和失去，往往并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志愿所主宰的。当我们改变不了环境时，可以学着悄悄改变自己。当改变不了现实时，我们就来试试改变态度。当我们改变不了过去时，可以用改变，特别是改变现在，来证明自己。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但可以把握今天。得之我珍惜，失之那就坦然面对吧。

就已经是 Losers 的乐队成员。70年代他是温拿乐队的主唱歌手，80年代更是凭借爱情三部曲奠定了地位。他的声线圆润醇厚，唱功感情到位，爆发力强，在当时除了罗文、林子祥之外，同时期也只有张国荣能够与之争霸。

小的时候我们都曾经看过一些书，他们的名字可能都是类似的，十万个为什么，但是这些书本里面从来没有和我们相互提起过这些问题。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呢？运转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有哪些领域是我未知的呢？有哪些可能性呢？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未知数，而且很多可能是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寻找答案。而寻找这些答案，说不定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同，每一个板块的不同，但是我们也能意识到小小的自己能够有多少能量可以去影响他人，影响世界。

如果能够看待事情的角度更高一些，更高一些，你就会发现，其实对身旁人的理解和宽容，力所能及的偶尔的大方，都是每个人仅凭着读过的和想过的事情，看待事情的角度来决定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常常都说，作为读书人该有的品质和德行，其实最基础的是心智和立场。这些可能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社会阅历，或者看过更多人事之后，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蒸汽，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风。

0: 氛围感，配套青梅礼带，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蔻驰 CAT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 讲述

0: 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3: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2: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非常的丰富。那到底是哪儿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吧，他反正这次主要目标是阿克苏，但是呢，他溜达来着，也去了很多地方，

0: 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
1: 嗯，
0: 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咱首先说说特产吧。
1: 嗯，
0: 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有苹果，
1: 对，
0: 是吧？当地
1: 的
0: 苹
1: 果，嗯。
0: 这个季节是它的下苹果的季节吗？
1: 啊，不是，阿克苏苹果要等到秋季
0: 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样，
1: 嗯，
0: 是非常紧俏的，季节性非常强的当地的水果，
1: 嗯，
0: 而且那个地方吧，全国各地都在种。
1: 对，
0: 就那儿的这个特色不一样哈。先给大家解解馋吧，吃水果啊。
1: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0: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嗯，也是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1: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
0: 嗯，
1: 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
0: 哦，
1: 啊，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
0: 想办法网购，
1: 对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每年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
0: 嗯，
1: 啊，而且
0: 具有季节性
1: 很强，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0: 叫库车小白杏啊。
1: 嗯，
0: 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1: 啊，对，
0: 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
1: 嗯，
0: 也香，季节性强，稀缺性强，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到了阿克苏都有哪些知名的地儿？为了我们运泽聊阿克苏和一些其他小众的线路，我还确实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光阿克苏一个地儿就有两三个比较知名的地儿，有一些是人文的，有一些是自然景观的，
1: 嗯，
0: 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你先去的是什么各种寨子呀，还是某些比较有震撼力的自然景区？
1: 对，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市内，
0: 嗯，
1: 啊，停留一晚，
0: 城中心，
1: 对，城中心。这次其实专程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0: 嗯，下辖的县，
1: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
0: 嗯，
1: 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哦，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
0: 嗯，
1: 景美，密种还多。
0: 嗯，
1: 小众的秘境还很多。
0: 嗯，
1: 以前
0: 拜城县，
1: 对，拜城县。
0: 嗯，
1: 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
0: 哦
1: 啊，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音译过来的，就拜啊，
0: 哦，
1: 从这个八一
0: 哦
1: 啊
0: 音译
1: 过来的。
0: 嗯，
1: 八一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的一个意思，
0: 嗯，
1: 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
0: 哦，
1: 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0: 对，很小众，
1: 哎，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 发现有它有非常非常的点，
0: 嗯，
1: 可以。

0: 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
1: 嗯
0: 嗯，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
1: 嗯
0: 啊，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
1: 嗯，
0: 然后天山啊，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1: 哦，石窟，
0: 对，石窟，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啊，
0: 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是在
1: 还在考证，
0: 还在考证。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要早100年以上。
1: 嗯嗯，
0: 啊，就这个点很有意思。
1: 嗯
0: 啊，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1: 久远啊。
0: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嗯
0: 嗯，对，这是它这个人文这一方面。
1: 嗯，
0: 第二是它这个自然这一块，这一次去，无意当中啊，发现有一些人去到拜城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1: 就是下县下辖的一个村，
0: 下辖的村，对，但是那个村子名字很长，我还没有完全
1: 记
0: 得住，
1: 真记不住，
0: 对，真记不住，特别特别长那名字。为什么去那个村子里？是要拍一个自然景观，这个自然景观之前在西藏阿里出现过，大地之树，
1: 啥意思？
0: 它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俯瞰。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
1: 啊、
0: 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21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1: 对，
0: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1: 就不止一个，那就不是不止一棵的事儿，
0: 不止一棵了，就是
1: 就非常
0: 非常非常多，
1: 繁多
0: 啊！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1: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0: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
1: 嗯、
0: 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1: 也没那么
0: 也没有那么这个需要越野，就是他们理解的越野就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硬派的越野车才能到。
1: 嗯，
0: 后来我实地考证了一下，就是家用 SUV
1: 就可以、
0: 就可以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
1: 嗯
0: 啊，当地部门也在发力
1: 啊、
0: 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1: 对，
0: 嗯，
1: 哦，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文旅或者是相关的市政，都不叫市政，县政或者村政部门，
0: 对，
1: 可能也在想办法。
0: 嗯，
1: 至少、目前运泽到了那儿，觉得这个村子，首先这个所谓大地之树林，呵呵，大地森林，
0: 对，大地森林、
1: 这个景观应该是非常难得，但是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必须有一个航拍的视角，
0: 对，
1: 才能看出壮阔。
0: 嗯，
1: 这是在。阿克苏下辖的拜城县下辖的一个名字很长的村里面，
0: 对，
1: 让我们的这一位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运泽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色啊。他现在一般观察的这个景啊都是越来越大啊，有的甚至靠这个人的视角可能看不到，要更高的一个大视角去看。道路交通条件不用犯愁，阿克苏主城区也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探秘的这些小众的地界呢，我们才说了这么一两个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运泽聊这一次的一些这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阿克苏，你待了这次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3天的时间。
1: 3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0: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1: 哦，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1: 嗯，以前从来没有，
0: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这个
1: 印象
0: 很深刻。
1: 嗯，
0: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1: 又是一个村子。
0: 对，又是一个村子、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可以叫旅游公路，就专门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
1: 是柏油的吗？
0: 啊，柏油路
1: 啊，那二级公路呗。
0: 对，非常非常好，
1: 嗯哼，
0: 极其好。
1: 嗯哼，
0: 然后这个整个路段啊，堪比这个所谓的 U 型公路。
1: 哦，是吗？
0: 对，而且它在两侧有很多这个，其实就是修路开山的时候啊。留

0: 留下的一些土坡，
1: 嗯，
0: 但是它留了一个路口，
1: 嗯，
0: 你可以直接车开到那个平台上，
1: 可以停下来
0: 啊，可以停下来。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除了这个一条旅游公路，
1: 嗯
0: 啊，在这个新。

0: 红、褐，有一些绿啊、为主，但是整体上的山形和它，你看它这个地势的走向。和这个你就能感觉到地壳这个亿万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变迁当中才能让它形成这样独特的一个地貌。
1: 嗯，
0: 这是一个时间历史长河留下来的一个自然景观。
1: 对，首先它规模决定一切，就是另外呢它的险峻程度或者说这个比例很重要。当然了，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有它自己的特色。
0: 对，
1: 我们要考察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0: 嗯，
1: 首先要考虑到艺谋导演啊，虽然景色很好，但是也得有机位可用。
0: 对，是，
1: 就是不要太险峻，它有可能景不好收。它毕竟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一个这个七彩丹霞嘛。
0: 嗯。
1: 但是呢，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地叫什么村来着？
0: 苏杭村。
1: 苏杭村。
0: 嗯。
1: 也是在拜城县下辖的一个苏杭村吧？
0: 对。
1: 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路绵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而且呢这个观景平台，其实说白了就是这观景平台看出去的景色给运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嗯，
1: 这也不叫，它也不应该那么开发，就是我们去过那个张掖都知道哈。
0: 嗯，
1: 那个进去以后就接驳车就上
0: 了，对对对，
1: 然后就带着你啪跑一圈、然后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去那儿往上爬、爬完了以后我们车在这等着你。它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运泽看到的这个景色苍茫，
0: 对，很原始。
1: 嗯，可以至少在那儿出不一样的片儿。
0: 对，非常非常震撼。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到那个地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啊，是吗？
0: 对，
1: 连你这个职业摄影师都觉得那地儿很过瘾。
0: 对，我原来想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就足以让我很震撼了，没想到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很立体。
1: 嗯，
0: 一条河谷冲刷出来的这个峡谷地带，而且两侧的这个山。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它为什么同样一个地带啊，两侧的山体结构、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啊！一边是这个灰褐色的这个石岩山体，直冲云霄那种，另一侧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大地的这种褶皱感。
1: 对比很强，
0: 对比很强烈。然后中间是一条河冲刷出来的绿洲。
1: 嗯，
0: 刚刚说的这个、对，刚刚说的这个村子就在这个绿洲当中。
1: 那就应该也算是谷地，在河谷地有一个村落。
0: 河谷地，对。然后你沿着刚刚说的这个旅游公路一直往前开，就能到这个村子里。但是村子里现在，农户很少了
1: 啊，
0: 还有一些人在啊，放放羊啊什么的。你就感觉到这个牛羊成群在河谷地带的草原上，然后马上这个地质就抬升了，你的视觉就要仰头往天看才能看到那个山顶。
1: 就是等于这个地质上这个地方曾经有剧烈的运动，而且带来的褶皱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目前看能够看到当时剧烈运动的激烈程度。
0: 对，
1: 同时呢它又是那么一种怎么说呢，那个真是秘境。就是在这
0: 很少有人能找到那个地方去
1: 啊。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本来村里人也不多，但是呢还有生气。
0: 对，还有生气。
1: 这个不一样，
0: 它还不像很原始那种原野很荒凉的地方，你找一个那么那样的地方，它还有很多这个人文气息。你就感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与这些大山啊、大河、峡谷为伴
1: 啊。对对，
0: 就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啊，加上人文的气息，
1: 了不得。首先很险峻，另外呢这个还有人情味儿，就是那个地方还有人居住，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震撼。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村子哈，其实都是在拜城县下辖的。
0: 对，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自然景观、石窟啊、人文遗留也都非常的精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歌手方季韦大概是继邓丽君之后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公认的大众情人女歌手，她的第一张唱片就以清新亮丽的形象迅速走红。她的成名曲是1988年发行的《悔》，如今再听方季韦当年的歌，觉得年代感十足。她略略低沉磁性的声音为这些歌曲平添了许多意境，代表作包括《爱情的故事》、《海鸥飞啊飞》等等。

从小接触音乐，精通小提琴和钢琴的蔡明友，14岁那年参加飞碟电台举办的歌唱比赛，开始了学习专辑与音乐制作的生涯。09年发行首张创作专辑《19》，正式出道。其中的经典情歌《我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 KTV 必 K 歌曲之一，扎实的音乐基础也让他成为才华横溢的全方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风格多元，将古典音乐融合流行，完美呈现音乐表达。

我们说一个人存在的本性是最重要的，心是次要的，而头脑排在第三，这才是一个真诚的人类所具有的平衡人格。一个能够拥有这三者的人会处在一种深度的和谐里，头脑服侍心，心服侍存在的本性，而存在本性则属于这个散布于整个存在里的聪慧。再有没有什么是超越神性之上的了？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科学史上有一条重要的法则，假设有某个对立方能够永远处于强势地位，那么世界的秩序就将遭到毁灭。所以永远正确的家长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并非他们有意而为。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决定了父母之爱可能会是一座花园，还是可能会成为一间牢狱。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吹开了洒，写。

你会发现很多的心灵导师跟治疗师都会告诉你，指望别人改变根本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最终我们不再寄望于找一个情绪成熟的伴侣来提高生活质量，因为你们自己就会变成那个情绪成熟的人。当你变得越成熟，远比在人海茫茫中找一个情绪成熟的白马王子或者是完美的公主要来得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情绪成熟的你面对任何出现的人都能够保持淡定，确认幸福。

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华研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 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那些从被窝里爬出来给你倒水或者做饭的人，除了你妈妈，也就剩下那个爱你爱到骨子里的人了。一生之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但情
1: 同聚
0: 一方。
2: 袁咏琳，创作女歌手，2009年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成为继温岚 Lara 之后第三个和周杰伦对唱情歌的女歌手。主打歌《画沙》是当年周杰伦首度愿意演唱别人写的对唱歌曲。袁咏琳擅长多种乐器，她的音乐创作也常常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在音乐上古典混搭流行的风格强烈。2011年开始进军大荧幕，也将她的音乐专长发挥在戏剧上，首部电视剧《瑰宝1949》入围金钟奖，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及插曲就来自袁咏琳的创作。

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由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2: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2: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0: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9: 暑假安全要知道。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你确定对方不会离开，这是安全感。你确定自己不会离开，这是归属感。双方都确定不会离开，这是幸福感。最好的情感大概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崇拜我像个英雄，我疼爱你像个孩子。

两个人在一块儿，如果对方给你的能量是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安心的入睡，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当然这首歌有不一样的演唱版本，有可能的夜晚期待你的故事也在同步发生，你可以给我留言哦，说出你的故事。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慈山慈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欢迎你告诉我，说说你现在的情绪。

0: 来看一下大家在歌曲灌水区的一些留言。就像小熊喜欢蜂蜜，小孩子喜欢棉花糖，不想去见那个超级想见的人，只想等那个超级想见我的人。都是顶级文案大咖，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个恋人小故事。我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同学，我每次追女孩呢都请她撮合，每一次失恋也是她安慰的我。毕业那天我跟女朋友分手了，一群人呢去 KTV 通宵，半醉半醒之间听到她边哭边唱独家记忆，然后我就睡着了。毕业很久以后的一天，我下班开车回家，听到电台在放这首独家记忆，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掉头上了高速，跨越大半个省去找他，现在我们结婚了。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准备独家记忆这首歌，但是呢，光影世界慈山慈海当中台词先生有话想跟你说。
1: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0: 如果觉得鼻子也酸酸的，那放这首歌那就放对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爱情生活有笑有泪，这在所难免呢。正是因为有笑也有泪，起起伏伏才会有滋有味。怎么说呢？愿天下所有的深情都不会被辜负。光影在歌唱，此山此海台词世界当中，接下来我们依然有请台词先手为我们在台词库里抽取一句话来送给你。
1: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00

0: 3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各位继续来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岳岳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送情郎。送情郎，可能在他之前你更熟悉的是探清水河啊。当然德云社不仅仅就是一首两首小曲，岳云鹏和好妹妹相见之后呢，有了这首送情郎，当然也带给了大家无限的感慨。比如说我在歌曲的灌水区看到了雨佳迪，他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窝在姥姥的怀里听歌。光影在歌唱，当你的故事遇上台词，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转角路口会遇见谁，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留言区我们再来看看，你知道吗？被你点赞的朋友圈才叫甜甜圈。你喜欢田野，喜欢春风，喜欢热烈的阳光和浩瀚的星辰宇宙。我喜欢厨房，喜欢饭菜的余香，喜欢有你在的每一寸时光。此山此海光影世界，这一次我们又会和哪一部影片相遇呢？在台词库里我们搜索到了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台词签来自剧中人物甜蜜对白。
1: 我暂时就要走了。
2: 你真的要走啊？
1: 我做一样东西送给你。
2: 你的手啊？
1: 嗯，一样吧。
2: 为什么你的掌纹那么复杂啊？我的名字，
1: 我的生命线、事业线、爱情线，全部都是由你的名字组成的。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呢，送给你这一张台词签，它是来自于影片《恋恋笔记本》，我也推荐给你来看一看。其实呢，它是以回忆的方式来讲的一个爱情故事，高司令在当中很帅，然后呢，故事会带着你的情绪一起回到这一对恋人从相遇到分别然后再重逢的日子。老实说，这个故事有一点点的老土，可是呢，正是这样古典式的浪漫才显得更加珍贵，也显得时间是那么的宝贵。
1: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清末民初啊，在北京的古玩界有这么一位响当当的人物，那就是古董商家赵佩斋。宣统元年啊，这赵佩斋被选为京师第一任古玩商会会长，从此成为了古玩行业的头面人物。他呀，人缘好，金沪广京、陕西、山东、山西等各地的古玩商、古董商都跟他交往。这位呢，门徒也多，并且啊，他的徒弟当中啊，有鉴定能力的还特别多，在琉璃厂呢，开古玩铺的也多。清末民初以来，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啊，有十多家都是他的徒弟开的。那么在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兆所著的《百年琉璃厂》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诸多有关于赵佩斋的故事，颇为有趣。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董商家赵佩斋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叫做一分俩的如古斋大观斋人才辈出，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的讲述。
3: 博古斋是道光举人祝羲之创办的琉璃厂最古老的古玩铺。孙于臣是祝羲之的徒弟，光绪初年，也就是1875年左右，他接任了博古斋的掌柜。光绪五年，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从衡水老家来京，借住在博古斋，准备应顺天府的乡试，想中个举人改换门庭。过去大铺户都有客房，除接待来往的客户外，掌柜的朋友亲戚在柜上住闲也是常见的。博古斋不是孙于臣的买卖，时间一长就有了闲言碎语。孙秋帆有志气，毅然离开，竟然放弃了乡试举业，进了清密阁南纸店学徒，弃学从商，后来自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在金石文玩上成就了一番事业。孙于臣心里当然不痛快了，就有了辞贵自开买卖不受他人制的想法。光绪八年，一切准备停当，他去拜见帝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翁同龢，他们在文玩上是熟人。孙把另立门户的想法说了，请翁夫子给命名，并赐墨宝题匾。翁爽快答应了，欣然命笔，提了如古斋三个大字，真是笔力雄浑，光彩夺目，视为京中名匾精粹之一。可惜今已不见了。孙于臣请出赵佩斋做如古斋的二掌柜，十分的信任。孙赵合作经营如古斋15年，以鉴定经营字画法帖为主，瓷器、铜器、古玉、杂项也兼营。博古斋的不少买卖让孙于臣给带到了如古斋来了，生意做得很好，当然发财了。孙的派头也大了，具体事儿大多推给赵佩斋，自己当甩手掌柜的，还有点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这就埋下了二人分裂的种子。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孙于臣衣锦还乡，回衡水老家祭祖歇息，柜上一切都交给了赵佩斋料理。一副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王时敏的山水画轴，因装裱陈旧需要重新接裱，俗话说了，三分画七分裱，画只有裱好了才能台色值钱。这幅画那时能卖100多两银子，若是裱好了能值200两。如古斋的画一直是由孙于臣开裱画铺的本家侄子孙二装裱，不想他这幅画裱得不尽心，挂在墙上画

轴往上翘。赵佩斋以长辈的身份说，这幅画你小子怎么裱的，尾巴都翘起来了。孙二随口就顶上了，赵佩斋的活也上来了，让他重裱。孙二又甩出一句，你横什么，谁不知道谁呀，你不就是靠我叔叔吃饭的吗？这话可太伤人了，赵佩斋拍桌子把他给骂出去了。这是以小犯上，在那时候是大事儿，要跪下赔不是。赵佩斋等着孙于晨回来说句公道客气话，也给自己找回点面子。哪儿知道孙于晨从衡水回来，知道这件事以后，不言不语，不哼不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孙于晨这种态度等于再次羞辱了赵佩斋，这气不能受啊，如骨斋也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是卸磨杀驴啊，走，离开如骨斋，自己干，不信干不过你孙于晨。赵佩斋走了，孙于晨又看中了客童出身，看字画还有些眼力，文化界朋友多的白五楼，让他改行做古玩生意，接替赵佩斋。如骨斋的主要成就是门徒众多，培养了一批人才。老古玩行有句评语叫三十徒众力，个个有名声。在孙于晨赵佩斋合作时期，如骨斋的门徒有刘克昌、程秋浦、朱普全、萧虎臣、周杰臣、杨伯恒、郭梅婷、张志平。他们出师帮师以后，在民国先后开了古玩铺信古斋、博运斋、至宝斋、建古斋、正古精舍，还有徒弟的徒弟开的什么建光阁。真可以说如古斋的门人开的古玩铺子占了琉璃厂半条街，这还不包括白五楼的弟子柳春农、姚俊、刘竹波、韩启卓、萧福存、梁孟谦等人，他们在同行中鉴定字画较有名气。其中萧福存幼年拜国学家书法家魏旭东为师，读经习书，后来张大仙又收他为徒，他书画俱佳。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另外民国以来琉璃厂鉴定字画出了三个杰出的人物，万小竹、萧虎臣、张志平，后二位是孙于晨赵佩斋时期的门人，万小竹则是赵佩斋自立大官斋时的伙计，鉴定字画的好手，影响了琉璃厂一批人。这三位一时人称琉璃厂鉴定字画的三杰。过去学徒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裱画铺、贴套作、乐器作坊、刻碑的等动手干活的行业当中，学徒的边干边学，顶个劳动力，干的不对师傅还告诉或者骂你两句，没准儿还挨顿揍，让你长记性。旧书铺、古玩铺的学徒没人教你，全靠自己下心思苦学，对着柜上的和来往的货研究体会，听前辈和有修养的买主聊天时揣摩，有不明白的师傅和师兄能告诉你两句，那就很难得了。总之一切靠自学，若是这家铺子实力雄厚，好货多，又留得住，那学习钻研的机会就多了，反之就困难一些，但再难也难不住有心人。旧书古玩行业的人大多拜过师，有门派隶属，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苦学品悟出来的。如骨斋有一个长处，就是经营有方，来往的好货多，他们买卖过好多历史名画，宋元的少，明清的多，以字画为主，青铜器、瓷器、玉石也有，不居主位。有一些文字技术中提到如骨斋有墨玉小插瓶，玉和雕工都很美，浑身一丝白痕没有，是乾隆时的宫廷观赏物，价意甚廉，因循失之，
此二是余

0: 年所见墨玉，无出其右者。多年后还有不能忘情之感。海王村游记中还记有如古斋收藏有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宋元卷画像。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清末琉璃厂观音阁中有位专画人像的画家，岳传真，画工很细，连人的衣服上的布纹都能画出来。如古斋还有一大幅仿董源的山水画，仿的比真的还好，落款贾赛真的名声。他们鉴定经营最珍贵、最著名又有文字记载的是唐李生元安卧雪图，立轴长142厘米，有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核桃大小的字题名，据说乾隆曾经收藏过，对东汉人元安不避权贵，多次弹劾外戚，很为赞赏，题有御制诗：历朝坎坎多忠言，皆因傲雪素养成，是属国宝级的文物。如古斋此画是乾隆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贵州巡抚的曾冰谷的孙子卖出去的。至于乾隆藏画怎么到了曾冰谷之手，是御赐还是其他的，就不详了。不少人赞不绝口，喜爱至深，奈何囊中羞涩，难成其价，忍痛见其归于他人，只能以文字记之自慰，并传之后世。此画最后归了谁也不知道。最后咱得说点新发现。如古斋是经营了60多年的古玩店，1942年歇业，其门匾是翁同龢所题，被评为琉璃厂八大名匾之一，已迷失60多年不见了。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新开了一个如古斋，挂的匾属翁同龢的款，问店员此匾的来历，语言不详，是名匾再制复现还是仿作，那就不知道了。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
2: 赵佩斋与孙于晨闹翻了，离开了如古斋，多年友情一刀断，他有他的主顾和支持者。内务府总管文所出资9000两银子，让他在琉璃厂开大官斋古玩铺，虽不是自东自长，但按老规矩，利润是东六西四，或者五五开，不是东家的掌柜的有人立股，一般是两股，即总利润的1/10。若是几个人合着开，那就一人一股了。经过一年的筹备，光绪25年，大官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开张了。赵佩斋有点时运不济，买卖开张不到一年，还没站稳脚跟，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了，德国兵占据了琉璃厂，肆意抢掠，各铺眼损失很大。赵佩斋也不敢在城里待着，加个包袱跑回大兴乡下老家躲着去了，大官斋只好先扔下来，以后再说。一年多以后，局势稳定了，赵佩斋从老家回来，先去找东家，进门先道歉：大少爷，您出9000两银子开的买卖都让洋兵抢光了， 我可对不起您呢。文所到大度，我家在东四牌楼的大吉祥古玩铺和城里的24家当铺家家都被抢光了，你也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谁让咱们赶上这年月了呢，我再给你300两银子安家去吧。赵佩瞻心里确实感动了，这300两银子本来他可以拿回家置几亩地过个安生的日子，但是他觉得这么做

0: 对不起东家，更争不了这口气，就窝回去了。那不叫个人呢，有这300两就拿他做本钱，重新打鼓另开张，从头干起，不怕吃苦，想办法给东家把钱挣回来，这才不枉自己姓赵的在人世间走这么一回。他把年岁不大，在鉴定古画上有眼力的万小竹请过来帮忙。他放下掌柜的架子，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个徒弟去崇文门外东小市大街的旧货鬼市上淘换东西，严冬酷暑，风雨无阻。他本钱不多，这儿进货便宜，就是要有好眼力，杀里淘金。有万小竹帮着，他的字画上心里更有底了。买了破旧字画，重新装裱再卖，进紫檀红木雕花的木器，整理打蜡以后再出手。买残破的古铜古瓷，找人修理好了再销。他有字后，这些经过收拾规制的东西，好成色就显露出来了，价钱呢也就上去了。他苦干了5年，大官斋的门市才大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里边还不充实，值钱的珍贵文物太少了。又干了3年，到宣统元年，大官斋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又兴旺起来。10年磨难，赵佩斋也过了花甲之年，大长了能耐，在琉璃厂声名鹊起。因为年岁大了，年轻的人尊称他四大爷。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全城古玩行的人推选他担任了第一任的会长。民国以后，大官斋已是琉璃厂举足轻重、很有名气的古玩铺子了。赵佩斋虽然已是古玩商会会长，但他吃过苦，一步一个脚印，做事又认真，蒙人赚钱的事儿绝对不干。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外国军火商乘机到中国卖军火发大财，赚了钱又买点中国古玩弄回去，即个人收藏，卖了还能再赚一笔。有个捷克军火商坐汽车来到琉璃厂，进了大官斋，徒弟吕成接待，拿出一件雍正官窑青花小瓷瓶和一对乾隆官窑粉彩蒜头瓶给他看，开价800元现洋，对方没还价，点头就买下了。吕成以为这个外国人不懂行，就凭财大气粗，虽又到一个细瓷店搂了一件仿乾隆官窑粉彩描金开光瓶，才好仿得好，吕成估计捷克人看不出是真的是仿的，就送到了六国饭店那个人住的地方。这人这次还是不问价，先搁下，过2天他去琉璃厂再谈。那个捷克人来到了大官斋，生气的说，你们用赝品骗我，找掌柜的理论。赵佩斋沉着应付，真假只是个人的看法，您不想要把货留下，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那个捷克人再也不进大官斋了。赵佩斋知道是徒弟出了错，还要努力挽回影响，就派另一个徒弟范齐州拿了一对从西城阳谷斋搂来的嘉庆官窑的真品粉彩绘白美图的凤尾瓶送到了六国饭店。这个人还怕上当，最后还是退了货。这对瓶子今天要在香港拍卖，能值几百上千万。就因为吕成不成，耍了点小聪明，人没骗成，反倒从此失去了信任。赵佩斋从此教训徒弟说，咱们做买卖讲究将本图利，按质论价，说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骗人。吕成把外国财神没骗上，反而吓跑了，再好再真的东西人家也不敢信，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段祺瑞的政府中有个法国留学回来的刘福成，当个不大的差事，每月工资大洋800元，不算少。胡适等人当教授，每月500元。鲁迅在教育部当个科处之间的小官，月薪300元。那时2块钱一袋44斤的洋面，35元一两黄金，1000元能买一所不错的四合院。这位刘先生喜欢西洋油画，后来见到我国古代的缂丝画，觉得画面动人细腻，远看有立体雕塑感，十分的喜爱。他把月薪的一半用来收藏古玩缂丝画，也算个小收藏家。赵佩斋得知刘福成喜爱收藏缂丝画的信息，就让徒弟出去留神，收好货做买卖。
1: 您听听啊，这赵佩斋的故事有点意思。那么他到底为这刘福成做成了什么买卖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

0: 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暖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早期的林忆莲论音色本身真的没有太多的特别点，天分自然是有的，但还称不上老天爷赏饭吃。可就是这样一个天分不够拔尖的金牛座，勤奋地跟着杜丽莎学习声乐，并且是逐渐脱离了大开大合那种唱将型的演绎，

阿四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心事。她的嗓音毫不做作，虽然说也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却丝毫没有女文青们惯有的矫情。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一定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心理上的疾病可能比身体上的疾病更为严重，身体出了问题，吃药、打点滴、动手术就会治愈。而心理上呢，无论有多少药物配合治疗，只要在某个夜晚心态稍微不好，整个人就会崩塌，那个瞬间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治愈的，只能自己一个人萎缩在房间的角落里， 艰难的一次又一次的熬过去。所以啊，希望各位在平常生活中，除了我们常说的保持好心态之外，如果说真的发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一定要越早去看医生。

过程中，戚薇放弃了原本柔美的长发，成为了干练果敢的戚哥，在表演风格上也是更加趋向成熟爽朗的御姐形象，被当时娱乐圈称为新四小花旦。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好妹妹乐队发了一个云系列的作品集，叫做《白云无尽时》，里面共是三首歌。继云野看云之后呢，《白云无尽时》作为了云系列的终章，乘风而至。他希望传达的是一种在分别的时候彼此祝愿的美好，以云为寄托，云朵聚散，也许有时愿分别后自在如风，终有相聚之时，这样的祝愿和期盼。里面还有一句是“淡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来路还有许多风景，愿你一一都经历。”好妹妹一直都是用他们比较温暖舒服的歌声，缓缓道出对于离别时的祝福，愿某一日再欢聚，心随所愿，自在如风。来听《白云无尽时》。

好妹妹的这个云系列呢，除了这首歌之外，你们还可以去听一下另外两首，一个叫云野，一个叫看云，曲风还是延续好妹妹一贯的那种云淡风轻不染尘世的感觉，他们的声音就是温暖的，也是清新和文艺的，让人舒服不觉得讨厌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歌真的很讨好，无论是何时听都是治愈系列，所以这就是他们最要命的地方，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拒绝好妹妹的理由，只会在她歌里面无限的听到你爱的那些诗和远方。下一首歌蔡淳佳回到最初。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0: 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黑浪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女人如花》。2011年的520那一天，他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花旦周华健》。从选歌到制作，完全是按照新专辑的态度去做的，还三顾茅庐邀请到了梅兰芳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改编了梅艳芳的《女人花》为《女人如花》，找到了北京最好的京剧团伴奏。胡文阁老师也是带了两大箱重达50公斤的行头，和华健大哥合拍了《女人如花》的录影带。我觉得这个专辑对于周华健来说，也许不是一张专辑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音乐上的成全吧。我有

似梦。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李玟《不变的诺言》。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啊，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7: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6: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专属。
1: 好像那些关于美好事物的描写，或者关于童话世界的人和事，都很容易让人卸下防备。现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有点像是每个女生心中都曾经构架过的一些梦，比如说玻璃鞋、舞会、公主、白马王子。虽然说戴佩妮她走的是个性派、文艺风，但也不排除在她的小世界当中，也藏着一颗少女心。来听戴佩妮《辛德瑞拉》。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的歌为什么深入人心？如果你有研究过，一定会发现他的所有歌都有一个通信，就是给予你能量的。不管是关于失恋的主题，想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是治愈疗伤系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或者是关怀主题的知足拥抱，他们的编曲上很少用小三和弦，大多数是在情绪转接的时候和弦会转为大调。自然大调它的特点是什么？声音非常的有力量，里面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纯五的和弦都是谐和音程，所以他们给人听感就是和谐的，拥抱感强烈的，正能量的，你有一种迎风而上的感觉。而现在很多人编曲都会走一些偏门的和弦，听上去有强烈的反差感，这种编曲手法呢，它可以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会接受，听不懂之类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而五月天一直能够坐拥无数粉丝，我想也是和他的歌曲属性和编曲有关吧，一半是大家都能听得懂都能接受的内容，一半是他们乐队强大的技术功底。我想他们不火都不行，听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当年发这个专辑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已经四年没有出专辑，但朴树给中国的原创带来的惊喜还是蛮大震撼的。2003年这一张专辑是歌迷一千呼万唤才发行，并且选择了朴树生日那一天发，全国各个正版音像店开始同步预售，华纳唱片、麦田音乐对这张专辑给予了厚望，还携手在全国各个音像店开展了当年的一次预售活动。朴树这个专辑卖得非常好，就连周杰伦同月发行的一张 EP《寻找周杰伦》都被他盖住了锋芒，可见文艺民谣朴树在当下影响力还是蛮够大的。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

在还没有拥有爱情时，很多人都曾经为自己的爱情画过一张寻找的肖像，但倘若不曾遇到你，面对未来时，我相信每个人，特别是已经做好了准备的人，也会满怀热情，在前进的路上一个人认真努力。待喧哗世界褪去浮华，任时光平静地流淌，当终有一日我们相遇，真诚和爱让我们彼此靠近，紧紧相依，你可能就会发现，这段前进路上我认真努力攒下的那一些闪光。

说起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动人。你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 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音乐专辑 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 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 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

你应该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吧？简单的一天，早上醒来，阳光亮堂堂的侵占了整个房间，你的心也被阳光撑得满满当当，暖融融的，爽利的换好衣服，洗漱完毕，冲咖啡，吃早饭，打开音乐，侍弄花草，一天就这么开始，好像一整天也会从这个好心情的起点开始，收获许多美好的事情和惊喜。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 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非常的丰富。那到底是哪儿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吧，他反正这次主要目标是阿克苏，但是呢他溜达来着，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1: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
12: 嗯，
11: 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咱首先说说特产吧。
12: 嗯，
11: 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苹果，
12: 对，
11: 是吧？当地的
12: 苹果，嗯。
11: 这个季节是它的下苹果的季节吗？
12: 啊，不是，阿克苏苹果要等到秋季
11: 啊。
12: 对，
11: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样，
12: 嗯，
11: 是非常紧俏的，季节性非常强的当地的水果，而且那个地方吧，全国各地都在种，
12: 对，
11: 就那儿的这个特色不一样哈。先给大家解解馋吧，吃水果啊。
12: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11: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也是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12: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
11: 哦，
12: 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
11: 想办法网购，
12: 对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每年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而且
11: 具有季节性
12: 很强，每年就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11: 叫库车小白杏啊，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12: 啊，对，
11: 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也香，季节性强，稀缺性强。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当地，多少钱一斤呢？
12: 以往最早我吃的时候大概6-7块
11: 搓堆
12: 儿啊，对，搓堆儿那个很便宜，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被消费者认可了之后啊，它这个因为产量有限，买的人越来越多，它这随后就是价格就越涨越高了。现在可能要达到20-30，如果品质好一点可能会更贵。
11: 就是当地啊，一公斤还是
12: 一斤？一斤。对，其实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因为它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一个时间段，大家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11: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买一个稀缺性嘛。这是有关阿克苏啊，大家有了非常亲切的这个观感了，就是阿克苏秋天可以吃到苹果，
12: 哎，对，
11: 现在可以吃到
12: 小白杏。
11: 接下来就要介绍这个阿克苏的风土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一聊新疆，就是南疆北疆，很多朋友也问说这南疆北疆到底是怎么划分，

0: 具体这个它从哪儿算，大家回去细查都有攻略。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熟悉的地儿啊。首先，北疆是指的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塔城和这个昌吉。另外，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克苏就是南疆啊，南疆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呢，我们更熟。
1: 嗯，
0: 除了阿克苏，还有喀什、和
1: 田、
0: 库尔勒，
1: 嗯，
0: 克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1: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
0: 嗯，
1: 尤其是糖心苹果，非常受欢迎，这个很不小众。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往往很多人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可能只停留一晚，然后吃一顿饭，并没有去深入到阿克苏的境内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像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终点库车其实是阿克苏的，但是好像库车的名头要比阿克苏还要大。
0: 第一下没人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苏地区，
1: 对，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阿克苏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苹果，这一个阶段，包括我以前也是，我这个到阿克苏，真的是满地都是苹果园，满地都是苹果园，然后那个苹果长的这个枝繁叶茂的，都已经探出到它那个园区外了，我就在马路边看着，当地那果农以为我是要干嘛，要偷苹果。还跑过来问我说我想买两个苹果，那人买什么买，直接就上去
0: 拿吧，
1: 就揪两个就给你拿了。
0: 产量非常高，而且以前对大家来说也是熟悉，只不过呢没有细探，这一次呢就和我们的运泽开始聊聊，其实不止聊阿克苏啊，还会聊到其他的地儿。先说阿克苏吧，我们到那儿的话现在的路程应该没那么艰辛了。如果我们第一次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你肯定得去那些就是南疆北疆绕啊，都得去，就是如果你第二第三次去啊，想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阿克苏可以进入你的这个旅行版图。到那儿道路交通条件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1: 对，
0: 从哪出发总得有一个起点，你要不就直接到阿克苏。
1: 对，要么就直接落地到阿克苏。
0: 可以这样。
1: 对，可以，阿克苏也机场。大家去阿克苏现在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因为它这个陆路交通，各种高速也都在修缮啊，都在开通。不管是从乌鲁木齐方向过去还是从喀什过去，都很快就能到阿克苏。
0: 胜利隧道啊。
1: 对。
0: 现在如果从这个
1: 你翻这个天山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
0: 对对对。
1: 节省了很多时。
2: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3: 倒掉吧，我不吃了。
2: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4: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到了阿克苏都有哪些知名的地儿？为了我们运泽聊阿克苏和一些其他小众的线路，我还确实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光阿克苏一个地儿就有两三个比较知名的地儿，有一些是人文的，有一些是自然景观的，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你先去的是什么各种寨子呀，还是某些比较有震撼力的自然景区？
1: 对，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市内停留一晚，
0: 城中心，
1: 对，城中心。这次其实专

0: 城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1: 嗯，下辖的县、嗯、
0: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
1: 嗯，
0: 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哦、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
1: 嗯、
0: 景美密种还多、
1: 嗯、
0: 啊，小众的秘境还很多。
1: 嗯、
0: 以前拜城，
1: 拜城县，
0: 对，拜城县。
1: 嗯， 嗯，
0: 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
1: 哦、
0: 啊，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
1: 嗯，
0: 音译过来的，就拜啊，哦、从这个巴依，
1: 哦哦哦，音译
0: 音译过来的，
1: 嗯，
0: 巴依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
1: 嗯，
0: 的一个意思，
1: 嗯、
0: 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
1: 哦，
0: 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1: 对，很小众，
0: 哎，很小众，嗯、但是这次去呢。发现有它有非常非常的点
1: 啊、
0: 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
1: 嗯
0: 嗯，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
1: 嗯
0: 啊，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
1: 嗯，
0: 然后天山啊，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1: 哦，石窟，
0: 对，石窟、嗯、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啊、
0: 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是在
1: 还在考证，
0: 还在考证，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要早100年以上。
1: 嗯
0: 啊，就这个点很有意思。
1: 嗯
0: 啊，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1: 久远啊。
0: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嗯
0: 嗯，对，这是他这个人文这一方面。
1: 嗯，
0: 第二是他这个自然这一块，这一次去，无意当中啊，发现有。一些人去到拜城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1: 就是下县下辖的一个
0: 村，下辖的村，对，但是那个村子名字很长，我还没有完全记得住，对，真记不住，特别特别长那名字、嗯、为什么去那个村子里，是要拍一个自然景观，这个自然景观之前在西藏阿里出现过，大地之树、
1: 嗯、啥意思，
0: 它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嗯、俯瞰、嗯，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
1: 嗯，
0: 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
1: 啊、哦，
0: 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20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
1: 嗯嗯，
0: 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
1: 嗯、
0: 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1: 对，
0: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1: 就不止一个，那就不是不止一棵的事，
0: 不止一棵了，就是
1: 就非常
0: 非常非常多，
1: 繁多
0: 啊、哎！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1: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0: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
1: 嗯、
0: 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1: 也没那么
0: 也没有那么这个需要越野，就是他们理解的越野就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硬派的越野车才能到。
1: 嗯，嗯，
0: 后来我实地考证了一下，就是家用 SUV
1: 就可以、
0: 就可以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
1: 嗯
0: 啊，当地部门也在发力
1: 啊、
0: 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
1: 嗯
0: 啊，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1: 对，
0: 嗯，
1: 哦，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文旅或者是相关的市政，都不叫市政，县政或者村政部门，
0: 对，
1: 可能也在想办法。
0: 嗯，
1: 至少、啊、目前运泽到了那儿，觉得这个村子，首先这个所谓大地之树林，呵呵，大地森林，
0: 对，大地森林、
1: 这个景观应该是非常难得，但是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必须有一个航拍的视角，
0: 对、嗯，
1: 才能看出壮阔。
0: 嗯，
1: 这是在。阿克苏下辖的拜城县下辖的一个名字很长的村里面，
0: 对，
1: 让我们的这一位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运泽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色啊。他现在一般观察的这个景啊，都是越来越大啊，有的甚至靠这个人的视角可能看不到，要更高的一个大视角去看。
0: 嗯，
1: 道路交通条件不用犯愁，阿克苏主城区也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探秘的这些小众的地界呢，我们才说了这么一两个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运泽聊这一次的一些这个小众的旅游。

0: 目的地。阿克苏，你待了这次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3天的时间。
0: 3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1: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0: 哦，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哦、
1: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0: 嗯，以前从来没有，
1: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0: 嗯哼，
1: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几个
0: 印象，
1: 很深刻。
0: 嗯哼，
1: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0: 又是一个村子，
1: 对，又是一个村子。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可以叫旅游公路，就专门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
0: 是柏油的吗？
1: 啊，柏油路
0: 啊，那二级公路呗。
1: 对，非常非常好，
0: 嗯哼，
1: 极其好。然后这个整个路段啊，堪比这个所谓的 U 型公路。
0: 哦，是吗？
1: 对，而且它在两侧有很多这个，其实就是修路开山的时候啊，留下的一些土坡。
0: 嗯哼，
1: 但是它留了一个路口。
0: 嗯、
1: 你可以直接车开到那个平台上，
0: 可以停下来
1: 可以停下来。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除了这个一条旅游公路，在这个新疆大地之上之外，你还能因为居高嘛，你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山体结构，去过这个张掖的朋友对当地的七彩丹霞这个地貌一定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小巫见大巫了，
0: 规模更大，
1: 规模更大，更原始，
0: 。
1: 而且我觉得比张掖的那个更壮观，因为它不光是色彩的一个问题，其实它色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艳丽，主要是以黄红褐有一些绿为主，但是整体上的山形和它，你看它这个地势的走向和这个，你就能感觉到地壳这个亿万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变迁当中才能让它形成这样独特的一个地貌。这是一个时间历史长河留下来的一个自然景观。
0: 对，首先它规模决定一切，就是另外呢它的险峻程度或者说这个比例很重要。当然了，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有它自己的特色。
1: 对，
0: 我们要考察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首先要考虑到易谋导演虽然景色很好，但是也得有机位可用。
1: 对，是，
0: 就是不要太险峻，它有可能景不好收。它毕竟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一个这个七彩丹霞嘛。但是呢，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地叫什么村来着？
1: 苏杭村。
0: 苏杭村。也是在拜城县下辖的一个苏杭村吧。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路绵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而且呢，这个观景平台，其实说白了就是这观景平台看出去的景色，给运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不叫，它也不应该那么开发。就是我们去过那个张掖都知道哈，那个进去以后就接驳车就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带着你啪跑一圈，然后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去那儿往上爬，爬完了以后我们车在这等着你，它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运泽看到的这个景色苍茫，
1: 对，很原始。
0: 可以至少在那儿出不一样的片儿。
1: 对，非常非常震撼。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到那个地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0: 啊，是吗？
1: 对，
0: 连你这个职业摄影师都觉得那地儿很过瘾。
1: 对，我原来想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就足以让我很震撼了，没想到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很立体。一条河谷冲刷出来的这个峡谷地带，而且两侧的这个山，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它为什么同样一个地带啊，两侧的山体结构、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啊！一边是这个灰褐色的这个石岩山体，直冲云霄那种，另一侧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大地的这种褶皱感。
0: 对比很强烈，
1: 对比很强烈。然后中间是一条河冲刷出来的绿洲。刚刚说的这个，对，刚刚说的这个村子就在这个绿洲当中。
0: 那就应该也算是谷地，在河谷地有一个村落。
1: 河谷地，对。然后你沿着刚刚说的这个旅游公路一直往前开，就能到这个村子里。但是村子里现在，农户很少了还有一些人在放放羊啊什么的。你就感觉到这个牛羊成群在河谷地带的草原上，然后马上这个地质就抬升了，你的视觉就要仰头往天看，才能看到那个山顶。
0: 就是等于这个地质上这个地方曾经有剧烈的运动，
1: 嗯，
0: 而且带来的褶皱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目前看能够看到当时剧烈运动的激烈程度，
1: 对，
0: 同时呢，它又是那么一种怎么说呢？那个。

0: 另外呢，这个还有人情味儿，就是那个地方还有人居住，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震撼。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村子哈，其实都是在柏城县下辖的。
1: 对。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自然景观、石窟啊、人文遗留也都非常的精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所有的东西虽然准备的工作很关键，但如果你被它拘束呢，就有待考量了。你要记住，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服务的对象。有时候以年轻人为预想基础准备好的企划案，说不定实际服务对象当中是以老年人居多。有的时候打算找女性谈生意，可负责人却是位男性。即便发生这类状况也没有关系，不妨试着先通读一遍准备好的原稿，不过呢，不要被他束缚，在原稿基础上根据对方随机应变就好。所以呢，为了能够随机应变，请你多准备一些方案，

打开天空是滕慧玲和陈晓东1995年合唱的粤语歌曲，当时这两个人都初出茅庐，他们同时是宝丽金唱片的新人，在公司发行的合集中就收录了这首合唱。这首歌算是一首劲歌热舞，如今听来仍然有非常浓郁的80年代的舞曲风，极尽时代特色的歌曲，也表达了那个时候华语歌坛舞曲的风格特色，一听就会勾起你无尽的回忆。

来自四川美人谷的阿兰达瓦卓玛是地道的藏族女孩，不过似乎连高原的阳光都特别疼爱她，给了她雪莲般无瑕的外貌和蓝天一样清澈的眼睛。专业的艺术学习使她有较深的音乐功底，她曾经是民乐组合非凡乐队的一员，二胡技法超群，蕴含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情。作为歌手，她的高音华丽自然，中低音圆润甘甜，唱歌娓娓道来，收放自如。她也把来自民乐、通俗演唱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08年为电影《赤壁》演唱了全球主题曲。

雪薇曾经说，十六岁第一次拿吉他的时候，我的这一辈子就被吉他改变了。68年，他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因为接触音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一切最开始违背现实，也违背父母对他的理想设计。他选择北方，舍弃高考又参军，走了一些路，遇到一些人，走南闯北，唯一不便随身携带的就是音乐。在外人看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有点荒唐的选择跟旅程，而对许巍来说，那一路是他学会看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开始。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

0: 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当我们面对每件事物的时候，所见所闻所感都会因为对待的方式不同而不同。你是正面相对，还是稍微偏点方向，亦或是抱着旁观的心态？正因为面对的角度可以自由调整，人们才会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应有的位置。请注意，从正面实实在在地和对方面对面。如果以潦草的态度随意应付，或许会给对方带来不安，甚至在无形中伤害到对方。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要学会认真面对。

什么是标准？就是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事，如果能坚持不说姑且这样，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谓姑且这样，是虽然不是最满意的，但是无奈我想不出最好或者是更好的方案，这个会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大到会议结论，小到点杯饮料，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要记得改掉用姑且这样而收尾的习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能够做到，但不一定能够完美，但至少不要把姑且这样的心情说出来，

0: 喜欢。
1: 如果你常常鼓励自己，不管怎样都要认真，那劝你还是再斟酌一下为好。因为我们所谓的认真啊，它是有标准基础的，它凝聚了我们的智慧、时间、能力以及努力。虽然不知道做多少妥协，但是工作总能挖掘你的新价值。其实我们也无需立刻埋头于认真这个界定里，要积极地迈出第一步才是一切的起点。因为积极的心态意味着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能够发展到的最终结果想好了，你知道无论成败，你投注其中的努力能够让你成长。如果这是你需要的东西，你就总能积极地开始。这比毫无目标的认真来得重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讲到中国颇有意味的火车小站的时候，有一个小站叫做关村坝站，人们对它形容是光明与黑暗的绞杀。怎么说呢？大渡河畔的关村坝站处于乐山市京口河区、雅安市汉源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三个地级单位的交界处，每天有一对5619和5620次列车会在这里停靠三分钟。因为一部分的站场建在隧道当中，所以呢，关村坝又被称为洞中车站。这些黑漆漆的山洞啊，全部是从壁立千仞的玄武岩山体中开凿出来的。当年一群无畏的铁道兵在外国专家宣判死刑的筑路禁区中开凿出了这个奇迹。为此，联合国曾经将成昆铁路象牙雕艺术品、美国阿波罗飞船带回的月球岩石和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模型评选为人类征服大自然的三件礼物。关村坝站既有迷人的大峡谷景观，又有厚厚的成昆铁路的历史，还曾经作为央视纪录片《乘着绿皮车去旅行》的取景地。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坐火车前往，路经此地，将会在幽暗无边的隧道和一闪即逝的景观中领略光明与黑暗的不断绞杀。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中国境内的滇越铁路大多数的车站相比啊，小站闭塞寨站呢是很幸运的，它沉寂多年突然一炮而红，其中当然有电影《芳华》的影响力，但在此之前闭塞站已经在积蓄力量，很多年前就有不少旅行者来这里拍照打卡了。依托滇越铁路的人文底蕴，这座色彩明艳的法式车站早就具备了一种网红潜质。这是一座因为滇越铁路的兴旺而兴旺，又因为滇越铁路的衰败而衰败的小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客运业务的闭塞寨车站又回到了100年前的小山村的模样，是铁道迷、历史爱好者还有一些摄影师拯救了它。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滇越铁路的历史价值。闭塞寨呢是很幸运的，它的幸运或许可以追溯到100年前，当法国人修建这座车站的时候，就将他们的浪漫基因埋在了一颗彩蛋中，那就是北回归线穿过滇越铁路的那个焦点就刚好是闭塞寨的位置，所以人们又说闭塞寨站是来自法国的浪漫基因。

0: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1: 是你画中有画，是我笑而不答，演绎着温文尔雅，而心里只怕早丢盔弃甲。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

0: 项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街角是咖啡窗口，菜市场尽头是咖啡馆，而居民楼下也在售卖咖啡。你知道吗？在上海这座城市，一共有6913座咖啡馆，数量远远超过了纽约、伦敦还有东京，已经成为了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这些小众独立的咖啡馆、连锁咖啡馆和咖啡文化节一起，共同为这个叫做上海的城市带来了新的标签。过去人们提到上海，会提到金融中心，会听到国际化，而现在会提到那也许是全世界咖啡馆最多的城市。有一天如果去上海旅行，去探访一下别具特色的咖啡馆，享受其中一杯咖啡的好味道吧。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天，当我们想要挑选一位伴侣的时候，被对方吸引和对方能够让你感到快乐都很重要，但是这两点之上，价值观相符更重要。当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你分享一个方法，与其你去直接询问说，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如先聊一聊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敞开心扉，聊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样一来，对方的心门也会为你打开，而且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不隐藏自己，而当他被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那个回答是背离他初衷的。了解他人，从聊聊自己开始，你记住了吗？明白。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番韵味。

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大学时代的吴青峰因为性格内向，身材瘦小，存在感不强，他也从不主动交流，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时候他每天除了上课，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窝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涂涂改改，写歌也画画。直到高中旧友谢欣怡正在同一所大学里玩乐器，就突发奇想说组一个乐队吧。在朋友的介绍下，鼓手小薇、吉他手家凯、阿福、键盘手阿公先后入团，六人正式集结完毕。那一天，几个大学生在一张写满了三个字团名的 A4 纸上挑挑拣拣，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章鱼烧和苏打绿上面。思考片刻，后者全票通过，因为苏打代表调性，而绿则是主唱吴青峰最喜欢的颜色。2001年，苏打绿乐团用极小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说了第一声嗨，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军仪式，他好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小众又不凡。

与人相处时保持克制。有一句话很流行，说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因为热爱和珍视，所以我们才要保持克制。比如你喜欢吃冰激凌，平时你可能要耐住食欲，把它作为一个特别日子的奖。

0: 奖励。而如果对方是重要的人，让你喜欢到不能自已，就不要跟他朝夕相处，不要时时保持联络。无论对人还是对物，克制才是你保存热爱的方法。当你了解人性对于距离这件事情审美有要求的时候，你就知道合适的保持某种距离对人的关系是一个多么好的维护。尤其你是一个独立的，甚至有的时候喜欢独处超过和他人相处的人，那如何保持你跟他人的关系，也许这就是一个好的办法。
1: 院子里的野花换了一茬又一茬，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0: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9: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

0: 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是我们家乡 情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当年在经理人的撮合下，钟镇涛加入了温拿乐队，并且担任主音歌手。五个人被称为温拿五虎。温拿签约宝丽金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是 Sunshine， 由钟镇涛担任主唱，在香港成为热门歌曲。乐队解散之后，成员自个人发展，他加盟了飞碟，发行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主打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传唱至今。他的音乐风格受欧西流行曲影响很深，有很多作品是直接填词而来，与国际接轨，在香港备受欢迎。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遇到瓶颈的时候，在这种时刻，一味的严格要求自己，以求突破是行不通的。所以你先试试放下一段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吉他演奏这件事情，进入瓶颈的时候，不如先放下一年半年。当你再想起来的时候，能够再度投入爱好之中的那个喜悦，就会随之复苏，涌上心头。你会发现，曾经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的那些瓶颈，轻而易举的就越过了。当然，那是针对你真正喜欢的事，有好多事你可能就是在放下或者搁置的过程当中渐行渐远，半途而废。那件事情，允许我说一句，也许不是你真正热爱的。

唱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不要放弃自己追求完美人生的权利，你的想法永远要比现实更大胆。首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随后调整自己的心态，相信只要每天自己专注的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最后坚持不懈地朝目标前进，直到它变成现实。

乔猛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曹猛成熟感性的一面。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走出你的舒适区，但要以专注的方式制定明确的目标，然后为达到那个目标制定一个计划，并且想出监测你进步的方法。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剩下

0: 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谭咏麟对于歌曲理解程度很高，拿捏的也非常精准，每一首歌他都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去演绎，既增添了新的色彩，又会最大程度上保证歌曲本身的原汁原味。一个优秀的歌手不是把歌曲唱成自己的风格，而是给每一首歌以独特的韵味。听谭咏麟的歌，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无论是他唱自己的还是唱别人的，每一次唱都是全新的体会。

如果要找出你活出生命的意义，不妨这样来想吧，爱，爱是人类终身追求的最高目标。

一个探求的人，往往他只关注探求的事物，他可能一无所获，一无所纳，因为他一心想着探求，被目的左右。探求意味着拥有目标，而发现则意味着自由、敞开、全无目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很多人现在谈恋爱的时候讲究的是合适，合适其实要比喜欢难得多。合适不仅仅意味着门当户对、势均力敌，它更意味着两个人能够你来我往，你们听得懂对方，也很容易聊得来。当然合适并不意味着不喜欢，事实上它比单纯的喜欢还要难， 因为那个人将会是你权衡再三做出的决定，他对你而言意味着永远，意味着余生的轻松。

文章的歌声略带一点哭腔，曲子低回时就将愁绪压抑，到了高音部分又会打开胸怀，不过也多带着疑问、无奈和叹息的情感。他的歌不少都有抑郁苦情的歌词，并且善于使用拉长拉宽的时空。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后来一年呢，签约了林伟哲音乐社，正式成为了一支独立乐团。从这开始，他们在音乐圈里崭露头角。

黄鸿升因为对表演充满热忱，向父亲争取当演员，报考华冈艺校，并在数千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戏剧科，辅修京剧小生。2001年，还在读高中的黄鸿升因为在华冈艺校表现优秀而受邀参加电影《蓝色大门》的选角训练班，之后被当时的经纪人挖掘，正式出道。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

0: 双支锦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 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暖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凡人二重唱是莫凡和袁惟仁组成的组合，这两位都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对音乐也有着很高的热情。他们的合作方式在华语乐坛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音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了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也是因为这样声音的相似度而失去了一些层次感。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在1996年的时候，19岁的周慧计划到英国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在假期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了录音室老板赏识，推荐给了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将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当年国语部总监李亚明。

0: 厅，两个人随即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

萧贺硕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对音乐一直是充满热情。大学时候参加创作比赛，就被华纳签为专属作者，后来担任制作人包小柏的制作助理，由执行制作、制作企划到制作人的角色转换，也曾经参与孙燕姿、蔡健雅、张惠妹等艺人的制作，后来终于以独立创作歌手的身份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都会女歌手，比如陈淑桦。93年的时候啊，她去美国留学几年，95年呢回来之后改变形象，有一首《说你爱我》，突然就变得很活泼。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的红的。记得有一年啊，张柏芝还翻唱了这首《说你爱我》，但是后来也许是年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尽管推出的专辑还不错，但是呢，知道她专辑的歌迷呢就少了。尽管现在已经听不到陈淑桦发新歌了，但是呢，滚石为她推出了精选，也是很值得收藏的。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人生的道路无论长短，都不会总是一路平坦，注定要经历一些曲折。这条路上有朗朗的笑声，也有委屈的泪水，有芬芳的鲜花，也有棘手的荆棘，有成功的快乐，也会有失败的痛苦，有执着的坚持，也有茫然的取舍，有欣喜的收获，也会有无奈的放弃，有人生经验，也会有一路的教训。

0: 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20世纪90年代是他的音乐巅峰，由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因此张学友的巅峰时期被认为是中国香港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
1: 飘雨点着眼泪，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如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赔罪。

现是内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在他的音乐生涯早期，他的歌呢就开始表现得严肃发人深省，这和当时只表现浪漫梦境等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

你是怎么理解专一这个话题呢？专一不是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而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一心一意的。时间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所以啊，不管怎么样，走到了最后，那就是对的人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说起张韶涵，记忆当中呢都是甜美娇小的模样，唱着倔强的歌，声音高亮空灵，扑闪着大大的眼睛，不食人间烟火，就像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当时

想我是海是黄磊当年作为歌手身份于1998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当时由李子恒、黄舒骏以及歌手瞳孔来担任制作人，整张专辑呢全部在北京录制完成，一共10首歌，充满着不经意的惊喜和意外。我不

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那么先工作，只要工作就可以得到米、酱油、朋友和信任。我们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寻找真正想干的事儿，千万不能游手好闲呢。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交代了，下回打给你，拜拜。好，好，下单了，拜拜。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一般的存在。

常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说到刘若英唱歌，嗓子不算出色，但是呢，很擅长用情感去歌唱。她的音乐以诚挚朴实见长，总是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歌声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把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透过声音去坦白表露。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禁不住侧耳聆听。

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有听众留言说，现任依然和前任保持着联系，该怎么办呢？那么你去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回想一下小时候妈妈切西瓜，是不是经常带着葱姜蒜的味道？那样的滋味好受吗？其实长大以后，我们遇到的人基本上心里都住过别人，这并没有什么。我们都不介意这把刀曾经切过蒜，我们介意的是这个西瓜上还带着蒜的味道。我不介意你有过去，我介意的是你的过去还没有过去。

有没有发现每段人际关系啊，其实都是季节限定的，或者说是季节性的。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永远留在你的生活里，有些人注定只是一场日出，把你从黑暗当中拉出来。不管那天凌晨两点钟你们交流的有多深刻，即便是你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他们的微笑，但是总有一个时刻需要你放下往前看。纵然这段关系短暂，能把他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家，其实也是很美妙的。

张惠妹踏入歌坛的这段经历呢，常常被人津津乐道。92年，她参加中国台湾最火的歌唱比赛五等奖，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发挥不佳，未能卫冕。第二年，病榻上的父亲鼓励她再次参赛，阿妹最终也成为了五等奖五冠擂台主，成绩优异。可是，当她捧回奖杯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参加歌唱比赛之后的阿妹开始在酒吧驻唱，那时候的张雨生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歌手加顶尖制作人了。张雨生探访了阿妹在酒吧的表演，并认为她是可造之才，将她带进了录音棚。当时张雨生另辟蹊径，接连为阿妹制作了《姐妹》《Bad Boy》这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的销量两次打破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专辑销量记录，而张雨生也实现了他对唱片公司的承诺。在很多人怀疑张惠妹无法成功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这两张音乐专辑取得巨大成就，让所有人闭嘴惊艳。

一首跟郭峰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让大众认识到陈洁仪，也注定了歌手陈洁仪是一个有着浓浓艺术气质的歌手。她的音乐和她的声音一样，空气当中弥漫着细腻的浪漫，这么近那么远的嗓音，总会让乐迷迷失在她的音乐世界。

无论正在经历什么，都请不要轻言放弃，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谁的人生不是竞技前行，生活从来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永远安稳。所以只要努力，我想就能够做到那个独一无二、平凡可贵的自己。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如果你真的见过那些强者打拼的样子，我想你一定会明白，那些人之所以能达到别人到不了的高度，全是因为他们吃过许多别人吃不了的苦。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横空出世的勇气，只有不为人知的努力。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有没有发现周围的朋友，如果是一个多心的人，那他注定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了。多心的人总是胡思乱想，结果呢，就是被困在一团乱麻当中，困在一团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时候，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让音乐继续带你走吧。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吧，该走的也会都走，所以别抗拒，别挽留，不去贪恋，不要不舍，也别担心，请学着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感谢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也想跟你说，亲爱的，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充满着正能量。

只有当你直面生活当中的累和苦，坦然地接受成长给予的汗水和眼泪，每一次都鼓足勇气迎难而上，勇敢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获得成长和力量。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天的努力，只要不放弃，小草也会有点缀春天的价值。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着听着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人生就好像是一支铅笔，开始很尖，经历多了呢就圆滑了，承受不住呢就断掉了。别去抱怨你经历的种种，学会承受，学会坚持，就能够在白纸上画出美丽的风景。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呢？因为啊，它的脚在走，可是心是不变的。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坚定信念和坚持选择比什么都重要。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节目继续。

度和成长的过程啊，总是有着许多困难跟坎坷的。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碌碌无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退缩了，和自己的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到底的意思，才让机会流失，颗粒无收。

曾经对他的妻子说，今后我的每一首歌都是为你唱的。之后呢，他真的用几十年时间去兑现自己的诺言。我想只有用心唱出来的歌才能够打动人心。

0: 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我们往往会总结出很多的经验。那其中一条呢，我觉得是最宝贵的，那就是要想爱人，首先要自爱。我们都应该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更开心。
1: Lady，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

必对我说再见，不必听我的谎言，就像那天。别再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时光真的很无情吧。不要为了眼前短暂的二人时光放弃了自己的未来，那是对你跟对方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父母的辜负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说呢？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没有听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这句话放在恋爱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只要自己乘凉就好了。所以那样的你会身心俱疲，你也是同样值得被爱的。我是杨洋。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有些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比如说雨夜看书，傍晚散步，周末去郊外的森林里漫个步，都不难实现，难的是你开始去做。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歌。

在遇到吸引我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跳是会不受控制的加快，呼吸呢会跟着变得急促。这种心动或者说坠入爱河的现象，其实呢算是一种化学反应。在相爱的化学反应发生之后的2到3年，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的身体耐受性增高而完全消失的。换而言之，强烈的吸引力和热恋的状态是注定没有办法持续的。如果强烈的吸引力注定会败给时间，那真爱的希望又在哪里？我觉得答案是让关系具备安全和依赖的感觉，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度就是其中的关键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众所周知，那英的 K 歌经典也是她的代表作《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配器上很简约，旋律高潮迭起，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广的音域，也突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这可是被公认为华语音乐当中最难唱的歌曲。那英天生有一把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

上天花人人都会，难得的是雪中送炭。短暂热情人人都有，难得的是长相厮守。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歌。

爱情就是这样没有道理的呀，争执到最后呢，道理清楚了，可是感情呢？你有没有发现，道理有了，感情就没了？用理性的法则去驾驭感性，结果呢，恐怕只有冰冷冷的无情了。两个人的事情不用太明白，度自己的把握，每人心中自有分寸，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道理？有爱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常常会因为拥有而快乐，为失去而悲伤。有时候不知足的人拥有一切却享受不到，知福的人呢，看似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舍与得全在一念之间转换了。其实人生的实相往往是隐藏在追求和拥有的底下的，这是某一个让人有所寄托的，让人身心安顿的东西。

没有必要和生活争吵吧，顺其自然才彼此相安。成功的路径不止一条，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循规蹈矩，更不要冥顽不顾。这条路不通，不妨换一条路试一试。你不要什么都逼着自己去选择，越是害怕失去呢，就越容易失去。顺其自然，我想更舒适，内心会逐渐的清朗起来，会帮你抛开那些障碍，思想的负担也会随之减轻。顺其自然的话，才能够随遇而安。

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从清新飘渺中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呢，其实也是竞争激烈的年代。那一年周杰伦出了《叶惠美》，蔡依林出了《七十二变》，孙燕姿呢出了《未完成》，林俊杰出了《月行者》，而蔡健雅有一张专辑叫做《陌生人》，仿佛被淹没在了众多歌曲当中。不过放在现在，你会发现真的淘到宝了。

张震岳的创作能量一向是来自于街头，题材呢来自于每一个在社会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酸甜苦辣。

有歌迷在讨论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同名主打是影响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备受争议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封信也可以写成歌吗？这太奇怪了。大多数歌迷对于这种用唱歌的方式将书信内容唱出来呢，还是不太接受。因此在一封家书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开了一个新歌试听会，谁知道效果是出奇的好，于是一封家书就问世了。

在恋爱中受到的每一次伤害，是不是如同木头石头被雕刻时所承受的每一刀，最后终于会把隐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更值得鉴赏的自己逐步地显现在对方的眼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墙，推十下它不会倒，推一百下它也不会倒，推千下万下更是不会倒。墙就是在那儿，它就是不会倒，但我们会因为用力推墙而变得肌肉强健，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人。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

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语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曾经有人说，所有的艺术家都羡慕那些能够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人，因为那样的生命太有张力了。每一段旋律，每一个颤音，每一个情深之处，都是一种在讲着故事一般的娓娓道来。情歌是这样，如果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回头看到今天的那个你，也许会宽慰很多，至少一切都不是浪费。就像我们喝到了清凉的泉水，别忘记了它一定还有源。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让音乐继续。

几年啊，我深刻地意识到了热爱这两个字的意义。我们都曾经为了梦想走过一段又一段又长的或者是又黑暗的路，我们也曾经因为坚持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光。

天呢，李宗盛在餐厅打麻将，当一个如绸缎一般丝滑的男生传来声音的时候，正在摸牌的李宗盛停了下来。这位歌手就是周华健。你好，我之前在一间唱片公司，后来公司倒闭了，就到这里来驻唱了。李宗盛当时是求贤若渴的，他回答，你挺有潜力的，跟我去滚石公司吧。少年接过李宗盛的名片，上面写着滚石李宗盛。就像千里马遇到伯乐，他便找到了可以纵横驰骋的草原。在滚石唱片做助理一年半之后，周华健受到齐豫的赏识，他经过齐豫推荐接唱了一些广告歌。哪知道这短短几十秒的广告歌曲，在周华健的歌唱生涯当中风靡一时。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张韶涵给很多歌迷的青春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她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名字，似乎呢也像是一个音乐时代的代名词。无论她走到多远，只要一开口，身上就会发光，而这个光芒照耀到每个角落，则会温暖每个人的心。

黄品源有一首代表作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作为插曲来出现。导演关锦鹏说，这首歌是编剧魏少恩建议采用在他的影片中的，而他自己呢也非常喜欢这首《我怎么舍得你难过》。再加上黄品源的歌在80年代末期是红极一时的，流传度也是非常好，在圈内享有着各种美誉。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4: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还没年轻就老了吗？还没成功就失败了吗？还没绽放就凋谢了吗？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日子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叹息当中渐渐消磨殆尽的。其实只要你不服老，就会一直年轻啊，你不服输呢，就会一直在战斗啊，你不低头，世界看你依然是挺胸绽放的。如果你不放弃，谁也没有办法对你判定人生结局。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

0: 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得别人和你一起做不可，总有绝境的时刻，能够鼓励你的人也只有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任何事情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无论是情感还是工作，否则唯一结果就是措手不及，因为安全感只能够自己给自己。你觉得呢？
1: 既然侯爷都提到了的，那咱们就商量。

被人嫌弃其实没什么不好的，最起码你拿出了一样东西，只不过对方不满意而已。还有很多人啊，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拿不出来，连被人嫌弃的资格都没有的。而人最妙的地方在于，只要我们努力，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在根本上其实是不会在意别人给我们的打击的。热情饱满自信，这才是最好的防身术。